0: Planet Junior. Bienvenue dans Planet Junior.
1: 정이가 좋아하는 랜덤 게임 랜덤